0: 人家问那个命令我们家啊，问你们和在家在你什么庄啊？
1: 刚才没有办小伙伴在现在嘛在给他想哎，是你他妈的想没人小伙伴？我和哪来的指标？别人在旁边我们家啊，我拉子对着啊，我的孙女拉子对着对着。白咋提着？
0: 俺你拉子什么样嘛？咋和真的咋和怎么样哎？要不拉子嘛你嘛你和对？到最近咋个怎么？拉子咋说样哎？黑起嘛那说样？俺我黑起六个破竹说没有拉子的嘛？可怎么的？俺个小伙伴，俺我拉子的嘛和面子装哎，做不白娘不嚣张嘛？也得别每年一直哭着去装哎哎，所以一直哭着白我和听嘛俺小伙伴别样哎，拉子白每年俺里头怎么我装我每年？咋个可怎么你们学的干哎？我那会对我别了我们家，我咋俺说咋个怎么哎？咋撇咋怎么啊？我那做几口嘛，做我们家咋怎么没有我们家？我那撇后面啊，我咋咋没哎？几口看我们家那撇后根本做啊？我没和对几个人家写的我多样哎？
1: 那小伙伴，我和哪来？那字白不一样哎？啊我。
0: 我就出那字写在我们家，比我那字也难撇个笔，别嘛的话咋你？那比个比嘛呀，特别比嘛呀，户口特别嘛呀，嘛户口哎，个和户口嘛，我们呀，人民过嘛呀，哈，俺家我有账，我想嘛过我们呀，我有账嘛，以后我看嘛那个，我付着嘛，要不然我拿来问题，我写账嘛，这块对比啊，一边吃我们那比个比，别嘛呀哎，小伙伴，我补个大抓，那是补个大，又补个大别嘛呀哎，问题别嘛给你提个，我嘛吃哩我们呀，俺哩是抓，下次嘛一煮，是你呀。隔壁哥们喝海水呢，是你阿个老子，是你我呀老出吃嘛，户口我们家个呀那单笔呢，阿哥们，是你在手和你表哥呀阿我苦瓜事，是你嘛怕事，那是你老耍出不来的，然后我来没几个天哎，阿弟不跟他跟人我们家小伙伴哩呀，阿我下次嘛阿什么喝点地喝。地和跟人我们娘刷个单哎，俺弟跟人我们娘我出不来给老刷一地，老子和地哎，地跟人我们娘我哥哥是和地地表，俺弟地表跟人我们娘我隔壁阿哥们和他地，隔壁他地我们娘亲戚们呀，阿我差不多是狗哎，狗呗啊，表个地亲戚们那当呀那当背背么个，俺个亲戚们是没户口我们娘他个，不出来是哥哥哎，俺弟跟人我们娘没闹。那个嘛，怕是我们哎，还得去个约户口我们呀。啊，我那电话约你啊，文化去跟哎，还得跟我们呀过。哎呀，日里啊，我们这里咋压他们哎？啊他妈一个哎，个拜我们呀，就住下个拜我们呀。啊我，俺那电话去啊，啊我那电话你啊，俺电话户口拜们呀，俺听我们呀，跑出路都差不多了哎，俺听家属，俺听我们呀，拿皮卡皮票。啊，对，别人家小伙伴让侬在户口啊，让侬多张哎，俺我票面带了多张，不行呢，多张或带了哎，可是面那么很哎，俺这么个小伙伴啊，我咋多这个得小下咱们哎，俺小伙伴咋多别么呀，说我别么的我哎，啊我来说别么呀，下咱们过么呀，咱们面，咱们面我们呀，我和咱面这片面咱们么，咱们么我们也吃口么，何必这边呀？啊我下么这边呀，那个面哎，俺我咱面讲我们也吃口喝点我们呀。也那么做，小伙伴，干什么？哦，那自个下杂物片面下杂这个，我小伙伴嘞，做到哪点我没得说啊？俺问些快讲哎，俺是下杂多不嘛？啊，我提四到五年下杂人哎，对吧？不仅获得了你小伙伴哎，提子提酒哎，提白马啊，小伙伴嘞，个小伙伴去五年哪教哎？俺妈的是真下，俺们是小伙伴四到去，那子低大嘛，白大嘛，虽然没凶哎，啊，我白大嘛，就少怕装门呀。咱们呀，把别我们呀，大夫拉去当小伙伴说嘞，俺弟咱们说个第一下子，说我表里说下面喝了说了说月，表我们呀，我和大陆啊，那么小伙伴，那么拿来别么提来让我。

小伙伴，我拿了个我说是你发了吗？那不也上的个我是个他们也喊哎，那他们在国的有言有面，他们也小伙伴和那男人我们娘个看人哎，他们上我别的他们娘呀，那不也上的呀嘛？我提了 offer 吗？哎，发了俺给你了，祝你说是你发了吗？哎。也不行呀，过了初我们咋做？俺他妈说十年富了嘛，对你我们家屋里边了，俺里边边小伙儿哪能用啊？俺们说呀，俺说什么头？那初初次的过中还吃水果嘛？天天吃我嘛，过来是也十年对你我们家哎，因为让我过，我我们咋说我们家俺的家了，小伙儿屋里没喝啊，俺里边屋里边了，我们怎么哎屋里边啊？俺说我们家我呀。vitamin B 十三吧嘛，过的话啊，可么重啊，喜欢的啊，可么重啊，我话嘛，咋说那个？啊，说昨天我那么喊啊，我那边啊，结果话咋说？我半夜 vitamin 啊，个嘛壮啊 ，vitamin B 十三吧嘛个，啊，说做我那个啊，地址那个嘛，咱们也对应我半夜，啊嘛，咱们我半夜别个啥，咱们我半夜啊，地别个放啊，我那什么？所以讲，阿弟讲阿爸，哎，这小孩怕比我们家小伙伴花嘛在他爷们，哎，花的嘛和你家小伙伴也不要面子装，哎，花的嘛和，俺是花嘛爸，俺你花咋和人别人我花富的咋嘛和么哈，阿不花的嘛咋和么哈，阿弟讲，哎，干的嘛和小伙伴那别嘛哎，阿不有呀，古别和我哎，小伙伴和小伙伴呀，那不的也啥，阿弟讲哎，咱拉爹弗拉安给的嘛，说个老出皮刺，阿弟讲哎，老出皮刺耍怕的嘛。那十年富了嘛，默默咧咧的小门表哎，伢说的白，说十年富了嘛的什么了？那出国俺里太太这个喜欢嘛哎，俺里太太来太太这个喜多哈嘛，喜欢伢，哎是伢喜多哈伢哎，阿提达嘛，我那出南面对伢啦，俺是来对伢和哈扎过来对啥？那出远嘛哎，那出哈嘛的对啥嘛？我白伢，阿哥嘛乌尼哈喽。你们看啊，日学啊，说的白哎，俺里边你问的看日学啊，小伙伴，这里看你哎，说你的白。我那出那面哇，马是那个对你我们要我们去喝啊，去一挂天地上哎，我们是去喝，哎天地上。哦，我们喝了，你们喝了天地上。哦，我们没喝，我们提高过高啊，提是每年数字一折，啊提嘛我们每年是一折，或我们年的啥四多。掉半年你没上，我那出每天嘛来喝海水都没半年，啊少喝海水都没半年，一年嘛俩，一年嘛喝表奖啊。那出过年嘛表嘛半年喜欢，哥俺那小莫到底喝表，一拿股哎，俺就没半年那么做了，偏么做，那偏那是那偏么做，说的白哎，你嘛吃过么做，掉半年日香啊，说的白。啊，我那出小伙伴。就看你我可以的啊是和吃度的的啊嘛我拿出吃啥的嘛我们也对你嘛那么偏和你别当哎啊个人那么去拿出回地里我就在啥的我们你嘛苦过嘛也嘛表你嘛嘛对我们也软嘛不对我们也过得过面那和脑哎这个那年这个脑啊咱也可怕就在啥的我们也我啊这么和我和我那些啊，这个小伙伴哎，对我们家，对我们和阿五拉出，你弟弟什么了？哈子过的啊，人家苏念的表哎，哈喽，那对我们家阿妈哈，你说我们家哈子过的啊，现在过他的啊，他对你哎的表。

嘛的小娃小伙伴，我那俩四个大多弟子比嘛，起码我们家屋这是多米啊，我哩说哥你们在我这那嘛这公哎，小伙伴的家的嘛我们家啊屋出不来，哎小伙伴出不来的嘛我们家屋得了，对我们家这公当哎说的。这个人是你们的亲戚们的人把地马吃不要嘿嘿哟还得我们吃了我们我提了一朵小伙伴我们在说个等于我在没给我们家啊说出不来的嘛我们家我觉得是那么淡也同是那么淡那帮啊同给他叫过去你是那么淡的过吗一颗吃的人就做人而且一个人啊我都认我也我骗哥哥啊我小姐说到了一想嘛个都我们的做的和尚呀啊，我过去要练练，你要去当我们娘么子啊？我咋看？问哎，那天问我们娘，为什么去当我们娘说表么两个小伙伴？啊，咱娘有了，嘿嘿有哎，啊，咱我们娘吃了，那天讲，啊，不要我和么子么我说咱哎，说怎么么啦？哎，那个这个那不要吃了我哎，或者。

该他妈的是我拿来比个么黑人啊，过了出两个数，你们那会全部去，你们的咱们嘛修复嘛，阿块的意思啊，阿他妈个，小伙伴也马上天来发什么阿他妈个也发了阿块他妈一图书馆，提个专门说是你发了么个，那出国不过全部去你们去得军队啊，你们一块就是他妈去个，说个是你发了么，阿么三年收入。小伙伴你没有我别嘛别在里面别人对我们的小伙伴嘛来不我觉得日子对应的一些图一批次嘛你看啊啊我家没了那出来嘛不我觉得哥别哥嘛别哥啊啊我家没啊啊我生啊啊你别爱哥的嘛你别你生啊我那出比划爱小伙伴不我觉得我别觉得的字嘛我来觉得字嘛爱啊你嘛哥不哥我别人我对应度了啊为个体我们我每年一面时候嘛面吃面吃当啊哎一年嘛快就是当嘛嘛对了一些一面时候做了做了哎阿弟讲啊面什么的家嘛过不上哎阿弟嘛我每年一个温暖体质就在家一面时候我每年提讲啊阿弟嘛拿出个数啊可以这么拿到拿个面啊阿弟别哎拿出面吃面吃也嘛我每年小伙伴他们让我每年不去嘛应该拿出嘛过时的呢啊拿出过什么过什么体质嘛过时过夜里太阳天大嘛，我半夜他妈也怎么拿？那个里太阳天嘛大过，我不觉字体字嘛连天大，我半夜不会去过比划的字嘛天大，我半夜阿姑妈也可以这么大个，哥啊，阿弟别个，干什么个？俺们俺半夜说的是你弗拉班个，小伙伴来比啊，俺那个看你个。

特南阿迪阿卡尔多查老来一你一年朋友呢比那还大的也那还比较多就啊那路的也你的一那个那阿能查拉路啊老也你有阿南阿有车门呢提好路啊就他妈的也你有的也你有和干的那个高粱他这个阿个但他妈也你要了一年后来那拆上你拆阿也没了亏老也你有有面积上怕个家安的也你出啊也没多得了个买了就让你看的有面包也安的嘛的和个管那了做 history 了空啊太也你有他那拆的了就那那么多嘛个来你面料咯来了也你有出毛买也买也唔就好多的看你还讲的也你有的哎，看你还有个牛这个，哎个，当然你和哪了一牛，都有好牛，老会有看你还讲阿姐，爷爷姐妹呢，俺来个呢，那菜生你做呢，那菜生你吃哪了一牛，一看。

0: À thế nào, đó cha, giờ thì biết mà vậy nhớ phải nè, bị nó hạ đà lo, giờ nó học giỏi tôi để vậy nhớ để, giờ nó bảo là anh nó hạ lao rồi anh nói luôn à, u tu tham à vậy nhớ mà khó bảo này nó hạ mẹ, Facebook bảo này nó hạ mẹ lo, thì khỏi nói cho đàm ái vậy nhớ in à, còn là nó ăn nó, chả la để cho hứa anh nó cơ la ở mi nè lo này, như thế mi nè lo, vậy nhớ bị giỏi lẽ giờ nó hạ đà phá, hồi đó còn là nó ăn nó chả la nó khỏi nè. Đó ư, lò, hồi này bình hạ đá mà nhìn chỉ hơi gà lẻm thả hơn nào khỏi nè à bó chê nè ư. Dạ ơn thả ư, đó ư à đề dễ nhớ đề, thì khỏi loài nà hạ, bió đá mà dễ nhớ.
1: Ủa dì mai, đó ư, đó khỏi thường gian nè ngá lò, thì chú mà gà hồ dì lò.
2: Ở nơi này không
1: phản hả? À chô gia gò gà hò tè gà nò, ơ nè ngá gia gò nì nè mà bì gà hò lò. Ô hù. Sala tia pajong a jiholo. A sala hua gundom si yesu kali po messi a cho abu nya salam si rolo hua bulo. Ma pugu pua yoha cheza chu ni zizale pajong alo. Ma ma cheza nya ni zizale junga. Yamia bunu mamu ita naka zia ma cheza nya lo. Isan che ho ma cheza nya ni zizale lo. Ma ma cheza nya ni gale pajong alo. Nang kau jauh payi doa na, ulai ngaji salah hoga, ayo kau cija cewa lo, nonya ta macam zaja nya na ngan nong, cuti ba cuti mungbinya le ngaji lo, zonya na le lo, na ya bo utang lo, ciza cewa, na macam ciza cewa ngan le na, payi ngaji wajib lo. Nonya tu ceza nya lo, na ngah shuti ba shuti mubin nya le lo, nonya ceza na le lo, na ma ceza nya mie, ayo lo ma ceza nya mie lo, ma ceza mie lo, ma ceza nya aku, na uta uing ah, uing na ceza cuci niang ana, song na song show la kuah ma ceza ni ada ceza cuci lo. Chuchusan je ikola ko ukaka tene jo lo chuchusa jo na ekho ni chezo ta mie ma che ma sanga ko lo chezo ma mi ma che ma sa je ko so sho ta la zo te la ma zo te che chedo le ne jo wa du da da de de lo chedo le na ayo ama da pya lo ama da pya lo
3: 回来几家回都下面有人了咯，那回去才表妹姐。哎，啊，这些咋全面回他吃咋了？哎呀，瞧了，看那，嘛吃咋伢有人家，我说哎，乱那伢吃咋了？那具体把具体没的嘛了？哎面，还是啊，不会上嘛讲就讲了。哎，那还是啊，我不吃咋了？你讲了你婆了。
1: 就按那切盘啊！就按切盘啊！来接了要不？切了来接了，一个围呢，哎呦，咱米啥提起来没拍啊？啊，提起来没你了。哦，要那一拿了，你手表表那要那一个，一拿，哎呦，米啊那一个，一拿，我接了，我好在那要米啥屋里来开的。 俺弄了嘛，弄空了来了。那要米啊，不提就没看见，看那个你咋来弄完了？啊，今天看俺丢头来了。那都拍那，我另外要米啊，就哎呦，孩子啊，你看二楼了，你没有问题啊？别，哎呦，咱米啊，我这那，那么看呀嘛，就罗个，看呀，去过看呀了咯。
3: 去顾客要被通，要不咯？估计被他妈的通，要会皮呢，要这接尾啊的，哎呦咯，哎呦，你老子呢？阿刚别新娘嘛呢？阿刚别新娘啊，嗯。阿刚，阿家不得那不去咱那阿刚别来，那要如此去到了怎么样咯？
2: 嗯。
3: 阿刚别个接要了，会接应啊咯。
2: 嗯。
3: 就那阿刚别就那。
2: 阿莫
3: 白都在，那些挺黑的，白都在，阿好来皮肉的啊姐，皮肉的那，我就是个毛，我另外咯，人吃一个咯，那个呢？
1: 你瞧呀配提汤对了呢哎呀不理用啊了。呀配提汤对了对对了吵吐了。哎呀然后你啊吵牛啊不啊理由啊大家都对呀来没接了。那妈啊刚啊别一场就可能皮呢为了你留的不理来了。那呀妈不吐那好我傻进那了。啊妈我连个那找你啊都快了。我的阿哥阿爹都一上就去那批来阿里来茅屋来了，哎呀，要读读一来阿阿达来了，那哎呀，大伯要读读来了，那要嘛对呢，那要嘛，我被疼昏了，屁股被疼昏，看了阿哥阿爹阿哥好忘记了，阿娘红了好嘛，我忘记了么了，阿哥出来了，你来牛阿爷了，
2: 就会
1: 这种嘛，就啊，进来女了呢，就哎呀，打来女啊，哎呦喂，你咋了？那你都体面那不啊？你妈们都体面，我们这开呢，要去体毛就体毛点门啊，就讲你来呢，还出没出出没了？你来要用木牌底下叫，用木牌上你的卡多，上别别哦，要木家少有进来，要木啊，以前有进来都苦来了。啊哥阿边阿黄哥又没暖呢就没啥家呢皮不硬啊姐皮呢哎呦这咋啥都这么硬了哎呦还这咋我要读读读就没姐那读读就呢他咋还这咋穿面孔啊我呀他咋来哭门啊他咋来哭啊户啊打那户啊打户啊马那户啊马那个门哭啊了要得皮哥嘛，弄还乱了，哎，我去了。那我里面去，那要去了，自个来了。要去我们当组里那要不有没来红来没去了？有没来红了？有没好来晓得来呢？咋没去？你不有咋？不去啊，这回。你不拍就咋不？说不拍咋？一说不去这，我就要跟别打了。俺人民家伙就会讲娘俺也牛俺爷了。啊，就俺刚别那么吃苦伢的哈来了，那都你呢？俺人民啊，我在这那不听我们要有人民人民啊。有可怜弄了，俺弄喇嘛来了，一空在里来呢。那我想俺爹爷我，俺牛老爷我被救了，提起家门了，那就舅舅莫你走没瞧了，回去听不讲俺爹哟。哎呦，你呀，我连那会把的蚂蚁呢，一煮当家的蚂蚁来了，啊牛肉乌蝇啊姐，啊牛肉乌蝇那那些挺有瘾的，啊你阿爹是看过那些多蝇啊呢，啊牛肉阿妈提门表呢，摆到这这，摆到这这哦，回头当我连啊姐，别用提表票，木缺票连啊姐哟，那就十个蚂蚁我可怜啊会要了，什么钱啦？票我可怜呐，哦。我说爱乱，你想我别别来呢？也配对那要你不要吐的好，我这三个人会了。那要然后你讲，我那吐的草，你那一年也没几。那忙，啊牛肉都一上就去那皮那布的溜的来了，我也都毒牙了，怕毒一没几。哎呀，你要不对了，那要忙，忙爱你怕你啊，然后你啊几了。啊毛嘞啊大也都对嘞哎呀毛嘞啊牛肉都一上就可能皮已经毛来了对呢我这呢皮点流皮要不嘞哎呀毛我不好啊那牛肉了你就会我了他好呢听我有多好好嘛我啊鸡啊毛了会你我有多好好嘛我说我有多好好嘛我啊鸡啊毛一出来个嘞啊就要倒来了啊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啊你啊不能按你那有还是要有高了皮那水落怕按没去特高哦哟得那还按着将来又麻来了可咋了嘞
3: 那个那样子啊，那也没人哄呢，怕被砸那件了。啊，可了这也叫我们打发走了那件呀，走了那，哎呀，也没怕人哄那件那被砸那。听我说砸那怕砸哎，一说怕坑啊姐，你不怕砸，说我怕砸，说怕坑钱啊姐那。啊妈妈妈妈，这个嘞，啊就这那样啊嘞，那样子啊了，切砸了你我们也切砸来了。那那不要就这样啊来了，哎，我讲那，最近的你嘛多会你会你怎么我们的娘啊有那么，最近的你嘛多别那，后来那啥说呢，我进我进来要你那屋里那的，屋里那，屋里那有药好子，得多得有那三块钱那了，啊瞧有挂机那了，现在三块钱了那啊要合资账了。我看了马托巴拉不地好了，我看了马来伯伯了，人家啊跑有哪子啊跑有伯了，那那那之后来了皮啊，都来谈的，我操五我操五来了，哎呦人家了，蛮牛老个呢，我操五你操五来谈下子，啊早闹嘞，提交都嘛交下子嘞，牛家里里闹嘞，俺家人家啊了，那后面我挨到哪去？我讲你那那小，我交一多十来万，那伢子啊吃啥伢那挑剔大小剔木比伢嘞，俺嘞会啥么伢嘞吃啥嘞，讲嘞嘞俺个，啊会呀对啊，到嘞俺个这面来了，到了他爸讲来了，嘛吃啥伢个老婆来么个那，吃啥伢个老妈婆来了，他爸吃啥那他女婿就他女好嘞，俺个去了，啊有啥没啥来了，都俺奶奶了，啊？都哎奶奶了，哎，我们吃咱家咱们家那妈母的那孩子，咱们吃咱了呢。他们呢，孩子咱家那配的咱们家儿子呢，回去那路，回去那路有我奶奶那，嘛吃咱家们呢，没大流嘞，我那下一泡嘛家们，还干的那几面我们一泡，对不对？
0: 啊，他那到你们几个个，哎呀，你泡呢比那还大，老也牛。yana ha biao du de ye niao de he ga le na lo a yam ha jala he chi mo mo la nyum chi na a ye cha hum pho ne bi na ha da nya ye nya ta ga me mo ho pa ne nga de ye niao de hum a yam ha jala lo a pho bi na ha da ne lo a yam ji na go i ma de o chi yu me de ye niao de a kha ne so la kha cha ta ni tho la ne lo na li ye la ne wo ye lang ke ni lo he ga miao mo du สวทเชียงใหม่แน่งานแน่อายุเชื่อมือแน่ที่ขอรวยแล้วพระทองจุลามาเดย์ก็อีมาเดย์อุดธรรมะ
2: มาดูดีกว่า
4: ใช่ไหมใช่ใช่ยาว่าขมิ้นมวยอ่ะ
2: คุณก็คุณก
4: ็มาใช่เมียจอมันนินเจงอ่ะฮะ
2: น่าดังน่าดังไหมบ้า
4: ดูช้า
2: อาวัตรว่าอาดูบ้าไอ้กันนี่อาดูว่าเมื่อไรกันเลยยังกันดู
4: เจ้าสม
2: ัยไม่มาไม่มาไม่เข้าตัวบ้าเลยที่มาไม่ให้ยืมด้วยเนี่ยงั้นเลยไม่ได
5: ้พระเบื่อข้าพระจุมาเก
2: ย์พระเบื่อข้าเนี่ยไม่มาข้าเลยอาจารย์มาเลยกันวันยาเลยไม่ยืมไม่มาข้าเจ้ามาดี
4: มีแต่ละเชื
2: ่อมาอาวัตรว่าดูดูว่าเมื่อไรกันดี
4: อะ
2: ไรเงี้ยเจ้าบ้านเ
6: จ้ามีอาวุธ
2: ต้องดูไปต้องดูไปแล้วเนี่ยเดี๋ยวต้องให้เจ้า
4: ลำเจ้าลำยาน
2: อนเ
4: จ้าทำยาคนลำมีหมอสังเวชมียาเลยเจ้าสมัติมาบอกที่สิโนมาบอกลูกที่สิเนาะโนมัน
2: ไ
4: ห
2: นมา
4: บ้างนะไม่ละมีหัวอันยูช่องมาอินเจเนาะหัวโยคะโซ 我们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的你是天涯，啊，错过我
1: 谢谢你生啊你我和我撒茄子瓜一朵子啊两花啊啊啊啊啊撒瓜
0: 你是我努力发现的快度人，
1: 哎，对，
0: 哎，两块。